0: 好，伴随张惠妹的嗨咖，因为刚刚没有听够哈，我们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刚刚的广告期间，我们真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各种讨论
0: 各种话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啊。首先是小黑和小白两个人在导播间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意见的源头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的鸡蛋买回来可以在室温哪怕是开空调的情况之下放2到3周吗？
1: 当然小黑一直在补充说，哎，是春天不是现在，说的是5、6月份，并且我们宿舍里会开空调。
0: 然后小白说，你一直开着空调吗？你空调都不关的吗？感情啊变了，你都要感情变的嘞。
1: 要说感就是爱不会消失，爱只会转移。
0: 变的嘞。
1: 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0: 所以这就是不同了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把话筒啊，你不要这样子放，这样子放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待会儿但凡要讲话，你都要去手把这个话筒掰下来，你就让它固定在一个位置，这样你要讲话直接就可以讲。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他们两个跟这个话筒呢，都有一些许的那个。这怎么说呢？想要把玩一下的感觉，
0: 对，
1: 总想要放在手里把玩一下。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小黑呢是觉得这个活珠子很好吃，而小白呢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就问到了我这个南京新移民。
1: 刘佳老师说我可以吃15个啊。
0: 对，我这个活珠子我非常爱吃，就是那种真空包装的，因为我懒得煮嘛。然后小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煮？我说懒啊，我还要自己煮干嘛呢，我就买真空包装的回来吃。他说你不要吃那里面的一口汤吗？我说真空包装的也有汤，它还有五香味香辣味，然后还有那个旺鸡蛋是半鸡半蛋和全鸡。半鸡半蛋就是一半鸡蛋一半鸡，全鸡就是整个都是鸡。然后李欣老师表现出了一副嫌弃的表情，说我无法接受。
1: 就包括小白也是，你看我们两个可能比较靠北，都不吃这样的类型的食物。
0: 但是真的很好吃，用小黑的话讲很鲜。
1: 曾经我们徐州的一个同事啊，让我去吃他们的烧烤，他们那个烧烤里面好像有那个豆丹，对吧？哈，那个我都接受不了，吃的我头皮发麻。
0: 豆丹是连云港的，也不算是徐州的特产呢。
1: 我不晓得，
0: 你说的是知了吧？包头的，应该是什么？青椒肉片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对，然后我们的小黑小白那不是已经进入到群里面了吗？课代表呢终于开始说话了。小酒鬼他发了4个字，小黑小白，然后三个哇哇哇的表情。
0: 小酒鬼跟他们年龄差不多。对啊，小酒鬼跟他们年龄真的差不多。
1: 小酒鬼是哪一年的？那我忘记了。
0: 零零年
1: 前后的吗？
0: 也是03、04、05吧。
1: 好像没有那么小
0: 哦，
1: 人家已经工作了
0: 哦，工作实习了。
1: 对，人家已经实习工作了。然后他发了很多表情啊，都是冒着粉红泡泡的表情哦。
0: 哎，小酒鬼刚刚也发了一个，这是什么东西啊？发到群里面的娃娃鱼吗？
1: 娃鱼
2: 是徐州的比较特色的，对
0: 对，但是是不是有人会叫它娃娃鱼？因为我有一次看到娃娃鱼，最后发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可能是，
0: 你就谐音嘛，叫娃鱼是吗？它是什么东西做的？
2: 就它其实不是鱼。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对对对，应该是淀粉制的，
3: 或者魔
0: 芋制品。
1: 他发的应该是徐州特产，一个是米线，对吧？
0: 啊，徐州娃鱼。
1: 然后第二一个他说还有炸蟋蟀，炸蟋蟀。
0: 这个字念蛙吧，还是娃？
3: 他们那边读娃。
2: 对
0: 啊，哎，徐州还有一个方言叫“管”，是什么意思？管，就是去吃饭，管是什么意思？好，
2: 就好的意思。
0: 我读的标准吗？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管
0: 李欣，今天我们去吃什么？管
1: 。好。

0: 就是河南话种的意思。
1: 嗯，对，种。
0: 嗯，
1: 唐山话的种
0: 种。
1: 哦，他说是小玉伟说是凉粉淀粉做的。
0: 对、
1: 啊、嗯，
0: 叫瓦鱼。
1: 嗯，
0: 其实那个字应该念蛙了。
1: 对对对，应该念蛙、
0: 嗯、
1: 不是，我看着这一盘的炸蟋蟀，我真是嗯
0: 这是蟋蟀吗？
1: 对呀、啊，
0: 高蛋白。嗯、
1: 对呀、啊，你没有看到它有爪在上面吗？
0: 这是蝗虫吧？这是什么？这应该是蝗虫吧？
1: 蝗虫吗？
0: 嗯，
1: 我不知道哎。反正就蚂蚱，在我们家那边可能叫蚂蚱。
0: 嗯
1: 啊啊、我妈也是吃的。我带她去，嗯，是哪儿？我想想啊，云南旅行的时候，
0: 嗯，
1: 西双版纳，然后在那个星光夜市里面是有卖这种东西的嘛。
0: 嗯，
1: 然后她就说这个东西我吃。我当时就给他买了一串，我在旁边哈、
0: 嗯、
1: 我一个这么爱吃东西就是爱吃的人，我在外面其实不控制饮食，我就看着他吃啊、
0: 嗯、
1: 啊，吃的看他吃每一咬下去的那一口哈，这不是嘎吱嘎吱响的声音吗，我都头发丝都要竖起来了。他说他们小时候就是抓蚂蚱吃的。
0: 会啊会啊、
1: 嗯、
0: 因为也是高蛋白、
1: 嗯、
0: 跟你那个鸡蛋高蛋白是一个概念。
1: 说小时候可能没有其他东西吃，然后就说吃蚂蚱、嗯、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有点难以想象。
0: 所以说啊，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啊，有的时候在可能物资没有那么就是丰富的那个年代
1: 的，
0: 有的时候人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可能只能靠它，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国家的进步，
1: 对
0: 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现在想吃什么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1: 没错，
0: 对不对？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哈、啊，三行嫂说要点歌了，点一首任贤齐的歌，我准备把任贤齐的橘子香水一会儿送给你。盐城李荣浩说，嘉哥星姐早上好，各位夹心饼干们早上好，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0: morning， 好、嗯，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想说的话啊，想听的歌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 I U J I A 1005846 L I U J I A 1005846，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任贤齐橘子香水。

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一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订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

0: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继续锁定江苏广电全新萌宠类的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
1: 没错，
0: 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关注啊。
1: 对，没错，依旧打开来之后呢，发现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已经赫然在列。点开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呢，有很多可爱的小宝贝们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啊。
0: 是的，当然在我们的 live 话题下面呢，有一张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的企业微信的二维码，大家保存，然后呢扫一扫就可以添加了。添加之后你会发现啊，里面以后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各种各样节目当中的福利啊，或者是大家在养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也会请专家到节目当中来解答。
1: 没错，
0: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有幸运听众，可能就会砸到你的头上就会有好玩的东西给到你。
1: 没错，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特邀的嘉宾哈。你会发现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养宠的朋友非常的多，但正儿八经因为这个喜欢，或者是说呢到底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他做宠物行业可以做6年的时间哈。年轻人，同时他有一只非常可爱的狗狗哈。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一下他哈。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为品牌的新媒体的负责人万晨，以及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哈，就是哎呀，很温暖，当然也是鸡飞狗跳的一个状态哈。最开始的时候鸡飞狗跳的一个状态啊，赛场那么大，
1: 然后这个定点呢，后来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尿垫嘛，在这个上面我会把它，比如说它尿的时候，我拿那个。就是吸尿纸吸完之后把那个气味我把它放在上面，然后让它觉得那个位置是它上厕所的位置，慢慢才教导回来。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教导的它在这个时长上，就是形成它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1: 差不多有7天。
0: 7天，一个礼拜。
1: 7天这样。
0: 那算是比较聪明的一种状态嘞。
1: 对，
0: 哎，你要换一种狗狗对吧，你换个这个哈士奇可能就是7个月所以说也算是在你呢自己的努力之下，因为其实很多的狗狗啊是因为呢主人家长没有特别了解他的一些这种行为习惯，然后呢没有教好他造成的，所以一般的狗狗都是能训的啊，绝大部分的狗狗都是能训的哈。这就是万晨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养 Gavi 之前的想法和真实的情况啊。你看，就像我这个劝南通宋慧乔一样哈，我说有的时候，你看他可爱对吧？或者说你觉得很有缘分啊，结果呢，你养回家之后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当然，我想问一下呢，这个万晨作为贵为新媒体的负责人，6年的时间，你觉得对于工作上来讲？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最近呢，已经进入到大伏天了，天气呢特别的热啊。那么大家呢也想，哎，这个天气这么热，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多拌一些凉菜吃啊，这样的话呢，吃的心里会非常的舒服。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凉菜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前呢，我省各地水稻陆续进入到分蘖末期，各地将农技指导与农险服务打包送到田头。徐州新沂市依托专业化冷链物流体系，搭配智能化分拣设备，有效破解鲜果保鲜难的问题。福记休渔，但鲜味不断档，南京本地的贝类迎来了肥美上市季。今天带您认识一位85岁的宝藏爷爷，他就是泰州市江堰区的马如松老师。他25年坚守乡村公益课堂，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当前我省各地水稻陆续进入到分蘖末期，这是决定有效岁数、关乎秋粮产量的关键窗口期。面对高温高湿、病虫害易发等一些考验，各地将农技指导与农险服务打包送到田头，专家呢现场讲技术，系统实时发预警，保险兜底降风险，三方联动护航水稻安全度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大暑时节，高温高湿晴雨交替，给水稻田间管理带来不小的挑战。分蘖期长势直接决定了有效岁数，是水稻稳产高产的重要基础。红泽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高温热害防范和病虫害防控，并围绕分蘖末期控水割田、病虫防治等要点进行细致讲解。
3: 主要是像长反、电位、进行推用。今年呢，目前收益达到1.5万左右。
2: 江堰区梁徐街道葛莲社区种植的7亩毛豆迎来全面采收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采摘，动作娴熟高效。
4: 一般销售给周，目前毛豆的市场价是毛豆在2块钱一斤，然后毛豆米在8块钱一斤。带动了大约10人左右的劳动力，给他们增加了一些收益。
2: 下一步，梁徐街道将持续挖掘本地果蔬资源优势，统筹线上线下产销渠道，持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筑牢乡村振兴根基，让农户稳稳收获丰收红利。
0: 好，眼下也正是地产梨上市的时候啊。在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这里的胜利村和曲阳村的梨都迎来了丰收，翠冠梨还有翠玉梨都挂满了枝头。好，我们到丹阳去看一看吧。
5: 我现在是在荣炳盐资源区曲阳村的一片梨园里面，在我身旁的梨树上挂满了成熟的翠冠梨和翠玉梨。就在10多年前，脚下的这片土地呢，还是一片废弃的砖瓦窑厂。如今，这些梨树不仅让当地的土地活了起来，也成了当地村民的致富果。
6: 因为这个土地一直闲置在这里，我们这边是丘陵地区，都是赶坡地，

0: 农委就是问，他说适合种这个梨子。
1: 2016年，曲阳村党委成立了合作社，并从浙江引进了翠玉和翠冠两个品种，总共栽了30亩梨树。村里还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同步推进绿色防控技术。
0: 我们在农委的指导上，安在了这个绿色防控这个灭蚊灯。这个灭蚊灯呢，就是有效的阻止像这个蚜虫、红蜘蛛、天牛等等这个害虫。自从装了这个灯以后，减少了这个打药的次数，保证这个果子达到这个绿色防控的要求。
1: 通过土地流转，将原本闲置的土地盘活。如今曲阳村种植梨树达到30亩，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和农户带来15万元到18万元的收入。在紧邻的胜利村，老葛果园也迎来了丰收。葛周和是当地最早种梨子的果农之一。他说，要种出好梨，靠的是精细化管理。
2: 果子有玻璃球那么大的时候，有袋子那么大的时候，可以束果。严格控制产量，到秋天全部割一遍，割得光秃秃的。哎，
3: 割下来的草呢？
2: 就埋在地里，埋在地里让它烂，它腐烂之后就是有机肥呀。
1: 疏花疏果，控制产量，科学修剪
4: 保障。如今完善的冷链仓储体系，为水蜜桃产业装上了稳定器与保鲜阀。
5: 当这个市场上滞销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放在冷库，可以预冷，可以放置这1星期左右的这个时间差，更好就是控制这个市场这个销量，然后就是说我们价格更稳定一点，这就说更有保障。
4: 据了解，新沂水蜜桃冷链物流中心于2021年建成投用，园区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适配8座标准化冷库，总库容达10000立方米，精准适配本地水蜜桃的产销特性。每年6月至11月，冷链中心全力运转，日均最大存储量可达400吨，鲜果日均进出流动量高达800吨，能高效承接全市水蜜桃集中上市的仓储分流需求。
6: 因为我们水稻怕热，一热它会软掉。在市场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水蜜桃呢，可以在库里面存放7到15天，可以有效的应对市场风险。在价格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地头售价可能会被打到3块钱，但如果我们有冷库协调的话，我们可以把水蜜桃价格维持在5到6块钱一斤。
4: 冷链锁鲜稳价的同时，智能化分拣设备的落地应用则推动新沂水蜜桃从量产鲜果向精品优品全面升级。传统人工分拣仅能完成称重外观简单筛选，无法逐一检测每颗桃子的糖度和内核品质，而智能化选果设备如同为水蜜桃做全方位的 CT 体检，真正实现了标准化精细化分拣。
6: 水蜜桃这个选果机呢，它是可以这个测糖、测重、测外观、测内核，达到我们就是每个桃子选出来都是精品。我们的选桃机呢，1分钟可以测大概80到100颗桃子，比人工呢快的话能快3倍以上。
4: 如今，新沂市水蜜桃彻底摆脱保鲜期短、价格不稳、品质不均的产业短板，果品品相更佳，口感更优，售价更稳，销路更广。小小水蜜桃依托智慧冷链物流体系走出乡村，畅销全国，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振兴新动能。
7: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8: 七月的盛夏，聚荣丁庄万亩葡萄园即将迎来大批量上市了。在葡萄丰收的甜蜜世界，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里
9: 快递的服务，然后葡萄销售完的话，我们会给老百姓呢，订购一些生产资料，然后在葡萄生产的关键期呢，我们也会无偿的给老百姓提供这个技术指导。
10: 为破解村民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支部在赵亚夫牵线下赴日本农协取经，2018年起探索出兜底保障佳品质倒逼模式。行情低迷时，合作联社按兜底价收购，确保农户旱涝保收，同时统一技术规程和质量标准，倒逼农户提升品质。支部还带领党员骨干进商超、跑展会，成功申报丁庄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创立五统一管理模式，抱团闯市场。
9: 目前呢，我们丁庄葡萄呢，将会迎来大量上市。

0: 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支部的所有的党
1: 和马推向了全国。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也是因为他们有优质的好葡萄，是吧？所有的好的品牌啊，它所根基都是因为品质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农业生产者，咱们一定要埋头把这个品质啊做到极致，这样才有底气向外去推广你的品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最近呢，中共江苏省委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我们南京市陆河区春华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朱春华获此项荣誉。他呢扎根田间数十载，从一位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他以科技赋能农业，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好，我们来听一下朱春华的故事。
3: 盛夏时节，春华家庭农场的千亩稻田生机勃勃。十几年前，这里却还是零散田地。2011年，朱春华放弃稳定工作，返乡创办家庭农场，带头推进小田变大田工程，踏上了规模经营的创业之路。
4: 当时我务农是偶然所得务农，因为当时正好我们企业升级，后来回去正好我们，那时候大力扶持农业嘛，课堂上听到了。农机购买农机有补贴，种出来的水稻和小麦国家保底价收购，当时心里面就动了这个心，哎呀，这个多好啊！
3: 带着这股闯劲儿，朱春华不仅倾尽资金将零散薄田改造成标准化良田，还潜心钻研科技种粮。农场率先应用了绿色种植技术，在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打响优质稻米品牌的同时，主动带领周边的种植大户抱团发展，共享技术与经验。
4: 我自己拿到证书的同时呢，我也释放了周边的几个大户，我们当地人，我跟他们先优先，我说你们都来做，在不减少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怎么样的保证粮食安全，又能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粮食将来加工成大米，这个产业链又能延伸，而且对自身也有提高。
3: 在朱春华牵头组建的家庭农场服务联盟带动下，周边300多户农户实现了土地稳产高产，真正达到了种得好、卖得优、挣得多。
4: 这次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既是对我的一个奖励，也是一个鞭策。作为一名党员，在任何一个地方做一名旗帜，把在我们农业干线上把更好的新品种、新技术，释放到位，让周边更多的农户啊，跟我们学，怎么样能保证粮食安全，种好粮，多打粮。
2: 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

0: 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各位。眼下正是炎炎烈日啊，最当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吃上西瓜感觉哇太舒服了啊，这个西瓜呢是夏天的标配。那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西瓜呢，我们通常是把它咔一切，切开来之后呢，然后大家分着吃，或者是一人抱半个在那儿啃，对吧？那么在这里我提醒你什么呢？就是这个西瓜的切面啊，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咱们切下来之后，最好呢是趁着新鲜赶紧吃。据国家应急广播报道，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啊，干净的刀啊，来切西瓜以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那么，如果用切过肉的脏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吃的撑死了，就多吃点吧，反正不要放到第二天吃啊。第二天吃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是容易致癌的一种物质啊，所以大家不要省小钱花大钱。好，眼下呢正是伏季休渔季，但是呢，我省南通市民的餐桌上并没有因为休渔而减色，一批批本地养殖的贝类正值肥美的时候，可以说这个鲜味接力不断档，稳稳托起夏日餐桌啊。那么记者呢在南通市区端平桥农贸市场看到，像什么花甲、泥螺、蛤蜊本地的一些贝类啊，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近年来南通沿海呢贝类人工养殖已经形成规模了，有效填补了休渔期的市场空白。眼下呢正
2: 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村头茶馆带大家认识这样一位85岁的宝藏老爷爷。85岁啊，本该是含饴啊，国家呢又表扬我，群众又信得过我，我心如磐石，我要把这个事情啊一直做下去。2018年，马如松入选了中国好人榜。2020，
2: 马如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3: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3: 嗯，
2: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3: 嗯，
2: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
3: 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2: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大。

0: 档次。
1: 哦，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0: 是的，嗯，那我再说说第二组，
1: 嗯，
0: 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
1: 嗯，

0: 今天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1: 春风拂过古渡，牡丹次第绽放，洛阳也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2: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包括春节期间，店内的客流量就比同年会多出一些，今年的话客流量大概上涨了20%左右。
1: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3: 我现在已经换好了一身妆造了，大家快看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好，我来闻一下，哇，真的好香啊。洛阳牡丹文化节呢，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早已不是赏花那么简单，而是洛阳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符号，同时呢，也是全国各地的游客春天里的一场约定。那洛阳的牡丹到底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
1: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始于1983年，经过40多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仅2025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共计接待游客1033.7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82.93亿元。而第43届牡丹文化节以“一路繁花向洛阳”为主题，以花海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都神韵与牡丹芳华。
3: 我们洛阳的牡丹品种现在一共有多少？
4: 现在大概是1300多个吧。
3: 嗯。
4: 但是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牡丹最早是9大色系。
3: 嗯。
4: 2019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橙色系的品种。
3: 嗯。
4: 基本上现在有红、粉、紫、白、黑、绿、蓝、黄、橙，还有一个复色系。
1: 在众多色系当中，复色系牡丹最为奇妙，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乔。据说想要看到标准的二乔，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4: 这个二乔呢，它属于一个复色系的啊，复色系的，但是它花开呢几乎是粉红色。它在开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朵花上会出现两种颜色，并且这两种颜色它的大小多少它是随机的，有时候它会紫色多一些，有时候它会粉色多一些，最典型呢就是一半紫色一半粉红色，这就是最典型的二乔。你会在这个寻寻觅觅的当中获得一种很惊喜的满足感。
1: 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淇淋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3: 你看它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4: 对对，
3: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5: 对对对，
3: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5: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我们做了今年做了10大色系的牡丹，有10大色系都有，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3: 那我们这一个冰激凌多少钱啊？
5: 组合装的是28，如果是单个的话是25。
6: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会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头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那个口味还会再买。
1: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
7: 他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

0: 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1: 从夏朝都改兵部陶了，到汉朝、晋朝、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只有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扬成多彩了。你看首先俺说的嘛，它都是小头小个大身子，
2: 哎，还真是、啊、哎，
1: 高挑的四肢啊、哦，他的精神肌肉感都在表现出来
2: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哎，
1: 你看为啥这马尾巴这小的？
2: 为啥？
1: 他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他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最美的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2: 是什么意思啊？
1: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2: 哦，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1: 哎，小裂纹，
2: 看着跟他碎了一样。
1: 哎，唐三彩的彩电子一个都得动态，要把它走活，
2: 嗯，
1: 有灵性，人们才喜欢。
0: 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
3: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手指指头放，对，这个布是活的，
2: 嗯，
3: 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是转布，
2: 嗯，
3: 在拉的时候是转布转，
2: 嗯，
3: 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2: 了。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
0: 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4: 我刚才已经组装过花心了，
2: 嗯，
4: 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2: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4: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2: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
0: 打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变成美味。牡丹艳彩由于味道鲜美还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5: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地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随赐名赛燕窝，因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2: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0: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燕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2: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

0: 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1: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洗地机市场热销，商家宣传的洗地效果果真如此吗？
2: 厨房的油渍污渍，它肯定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嘛，你快速的清洁了。
1: 高吸力热水型、蒸汽型，重度污渍的地面，洗地机能否轻松清洁？从1000元到3000元，不同价位洗地机到底有何区别？
3: 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
1: 洗地机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该如何选购？消费主张。

0: 果一款家用清洁工具结合了集吸尘、扫地、自清洁于一体的多重功能，毫不费力的就能清洁地面污渍，您是否很心动呢？近年来，网上许多商家都在大力推广洗地机这一清洁电器。
1: 戴森小米还有多少买好的？看一下表现，前推吸垃圾，回拉吸水自动。
0: 在直播中，满是污渍的地面在洗地机的清洁下很快就变得一干二净，效果十分神奇，越来越多的观众更是忍不住下单尝试。随着消费者对清洁体验需求的提升，近年来洗地机这一产品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成为清洁电器领域最具活力的细分品类。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用洗地机来擦地。那么这类产品真像网上宣传的那么神奇吗？实际使用效果又如何呢？北京市朝阳区的齐硕家里一款洗

0: 雨降地面污渍基本清洗干净，但地面仍然带有少许残留，效果不佳。那么售价更高、功能更丰富的其他三款产品会有更好的表现吗？
1: 接下来我用带有泡沫洗功能的产品来做一下清洁，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出这款机器是可以喷出来泡沫清洁液的，先去将这个污渍给瓦解掉。我先给它喷上泡沫，可以看到喷上泡沫之后清洁特别方便。那接下来我将用它来多次清洁，看看它多少次能够搞定。
0: 喷上清洁泡沫，随后测试人员开始对这款洗涤机展开测试。
1: 其实中间已经干了，其实往返十次基本上就已经清洁干净了。那么我将用这张纸张来看一眼咱们这款产品清洁后的效果。基本上残留会很少。
0: 经过反复十次清洗，地面的污渍就被清洗干净了，与基础款相比差异十分明显。那么带有热水以及热蒸汽的两款产品表现会如何呢？
1: 一般机的热水在60度到90度的范围区间内，

0: 看到这款机器清洁十遍以后，中间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清洁干净的。可以看到，基本上清洁15下以后，中间的污渍也都清洗干净了。那么我也拿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后的效果，擦一下，可以看到地面上的污渍残留是较少的。好了，这台机器我将用它的蒸汽模式来做一下清洁，看一眼清洁效果如何。
1: 节能模式。
0: 现在蒸汽已经制备出来了，那将用它蒸汽看多少遍能够清洁干净呢？

0: 19遍。好的，这款机器基本上不到20遍也能将地面清洁的比较干净。下面我再用一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之后地面的一个脏污情况。可以看到地面上基本上是没有脏污残留的。
1: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功能更多的洗涤机在清洗顽固污渍时确实表现更好。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挑选合适自己的洗涤机。除此之外，许多产品宣称的自动助力功能又是否好用呢？
0: 咱们产品是否带有助力功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选指标。带前后助力的产品能够极大的减轻咱们推拉的负担，尤其是对女士啊或者老人小孩这种力量比较小的是很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带助力的产品和不带助力的产品的区别。首先咱们看咱们带助力的产品，只需要我先拿一根绳来去吊着，我不用手去推，开机后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 ，ST 股涨跌幅提升至10%，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覆盖，多项新规今日集中落地，
3: 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

0: 就接单接到手软。
1: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0: 打造这样的爆款成果早已经是轻车熟路，有人算过一个创国巨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2: 站在桥上你看吹着凉风啊，其实感觉真的很惬意啊。如果要我说在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放松的呢，我觉得就是亮马河了。很多市民如果不想出远门呢，你看他们就会来到亮马河上来划船。这儿我看到大大小小船很多啊，有这个一个人划的，有父母带着孩子划的，包括可以机动的这个皮划艇等等。这河里的船都跟下饺子一样。其实呢，这种下饺子的名场面在我国沿海的造船基地当中呢也在同步的上演，只不过那里下的就是动辄几万吨十几万吨甚至是几十万吨的远洋巨轮了。那这就不得不说到我国造船业今年上半年的发展了，那叫一个忙碌啊，忙的是热火朝天接续的上新。那些曾经被国外垄断的造船业三大皇冠上的明珠，豪华邮轮 LNG 运输船还有汽车滚装船，如今在我国呢都是一艘接一艘的下水，一艘接一艘的交付了。
0: 广州南沙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摆满了正在建造的巨轮，大部分是海外订单，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4月28日，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在这里正式交付，总长230米，行宽40米，一次可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仪设备，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缝，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造船三大指标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个核心指标，是全球通行的参考值。2025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今年前5个月，我国累计船舶出口总金额达1757.51亿元，同比增长22.5%。量变和质变都在一个个船坞里悄然发生。
4: 船舶制造业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核心的变化还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那些核心要素，大量的嵌入到整个生产过程，比如说这个技术、知识、数据、技术创新。作为核心要素，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0: 上半年巨轮在海上劈波斩浪，而在陆地上也有一群小家伙正在以小巧的身板、灵活的技能撬动国际大市场。
2: 在中国呢，其实电动三轮车已经很常见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喜欢叫它三蹦子。可是您可以想象到吗？就是这款来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在豪车云集的美国曼哈顿，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成为了爆款了。如果说工程机械和船舶是我们出口海外的一道道硬核的大餐，分量很足啊，那么这样的电动三轮车呢，就是我们出口菜单上的网红小生机电小新。您别看它个头呢比较小，但这样的小身板却创造出了大营收。在海外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包括居家的庭院等等这些细分的赛道里面，它是硬生生的把自己跑成了刚需的爆款。那么这样的中国制造小个头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既吸金又

0: 不吸睛的呢？
1: I'm backing up.
2: 倒车请注意，这句中文提示音现在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熟。一位美国博主买了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当礼物，视频一发火遍全网。这句魔性的倒车有什么产业密码呢？企业负责人杨月告诉记者，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两个字，配套。
3: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啊，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2: 配套不只是有配件，而是配件就在身边。山东济宁高新区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200多家配套企业，当天下单，当天到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
4: 小个头的这些国产产品，它能够在全球走红，它折射出的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呢，正在通过精准适配，正在向从这个规模优势向这个敏捷优势转变，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品牌的定位转型和专精特新这些企业。

0: 年时间，浮盈就超过74亿元。投资高回报，在当下炙手可热的芯片行业并不鲜见。这些人工智能芯片公司有怎样的魔力呢？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西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西股份联合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增加，
1: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2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0: 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2: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四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级，他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1分钟的时间就为班级生成了一个学习网站。
3: 那你学过编程吗？
4: 我没有，但我会给我的同学发一下这个网站，然后让他们更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0: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有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视频。
5: 以前是不敢想的，对前进和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0: 2026年上半年，资本追逐的热门赛道远不止于此。4月19日早上7:30，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还有这样的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出现了神经重塑。
6: 原来我们认为脑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7: 就恢复了。
6: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0: Neo 是洪波教授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今年3月，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沉寂已久的医疗创投圈重新点燃。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前5个月，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融资事件超30起，融资总额超过45亿元，远超2025年全年规模。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8: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9: 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0: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机接口正式写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未来能源、生物制造并列6大核心前瞻赛道。资本的嗅觉比谁都灵，当顶层政策一路加码撑腰时，各路资本纷纷下场，6大新赛道全都开启加速冲刺模式。
0: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量子

0: 进行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1: 我们知道这两年这个业内人士一再的说啊 ，AI 的尽头是电力。我们看到今天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预计15-17全国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会如何看待 AI 这样一个变量？对于能源安全来说，你觉得 AI 带来的挑战更多呢，还是带来的赋能更多一些？
2: AI 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量哈。你说这个过程中呢，AI 发展过程中，它算力的一个需求和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是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增长机。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两方面，它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或短时间内也确实有挑战，但是呢，长时间内呢，我们说或者说更长远来看，它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更高。首先呢，短时间内主要是对什么？主要是对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啊，或电力供应啊，它有更高的一个需求。其次呢，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资源匹配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电力的一个主要生产呢是在西部，而主要调动呢是在东部，所以说在整个东部集中调动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电力的一个缺口，这可能会影响整个大盘子。然后呢，我们说但是你从长远来看啊，或者说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来看，它的赋能价值非常高。首先呢，我们说一方面整个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 AI 背后的算力发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虚拟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调节。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这些是任务放在夜间去处理，然后来进行一个绿电的一个消纳。其次呢，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随着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不仅能够精准的预测整个风力发电或火力发电的一个精准性，还能够对整个电网的调节更加的一个实时可靠，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是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2: 对
1: 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其实这边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这个耗电量。

0: 9191。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
1: 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2: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
3: 上升了1.3%，而生产指数上升0.2%，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易的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50.1%，同比这个增长了1.5%哈。新订单指数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能够站稳在51%的这个关口的上方？未来还是要从政策托底走向内需的这种内生，从生产型的复苏走向利润型的复苏，这种制造业的回暖，我觉得才更加的基础。才能打得更牢靠，而且这种动能才能更强劲。
4: 嗯，你刚才提到这个数据能够回到荣枯线以上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当前外部的环境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尤其如此。而且你分析了各种驱动力，其中也特别提到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刚才副将也提到的六张网啊、两重啊，啊推动了一系列的大型的项目集中开工啊，还有我们的促进消费的两新啊等等政策。那丽安，你觉得这些政策对我们拉动我们的 PMI 的回暖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5: 是啊。

0: 据我们啊基层的实践调研也会发现，今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像是两重建设，那么六张网相关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它的这种带动效应是很明显的。大家关心六张网，其实六张网一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对相关制造业产业上下游的带动作用。那六张网电网有电网设备，那水网有相关的它这种水利设施设备，那还有像是我们算网算力网，那么通信网，它会对我们这种可以说智能经济新形态里面相关的这些新型的这个装备是有带动力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它不光是带动实体经济上下游的这些装备，它还为我们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还有包括像是我们企业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新兴企业为它赋能提质，因为六张网好大一部分是新型基础设施，它会为我们智能经济像是这个无人车
1: 电池啊光伏产品出口额突破了53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就这种增幅它就是一个中国制造业可靠性稳定性的一个写照。而第二方面，技术溢价，现在出口结构呢也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切换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的这种产品。我们看到一季度呢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42%，所以中国出口也在从原来的成本驱动现在在向技术驱动来转型。但是呢对于这种成绩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客观和冷静，因为六月份出口的这种指数的反弹它并不是普涨，你像纺织啊还有家具啊这种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它的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和外需存在着分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抢出口的这种短期行为，因为要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我觉得出口能不能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那么我们是有信心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还是要穿越周期的这种底气我们是具备的。
2: 还有你刚才一再说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外贸持续，
0: 可以说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的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那么会使得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在加快。那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就是啊整个产业体系。

0: 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我国新型储能发展迅速，总装机5年增长超40倍，占国内电力储能总规模2%以上。
4: 华北、西北为新型储能主要增长区。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6大新兴支柱产业赫然在列，新型储能产业迎来更大想象空间。
4: 新型储能灵活调节能力日益凸显。
3: 储能市场变局蓝图绘就，新局如何打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新型储能被列入“十五五”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当前，我国新型储能行业在技术瓶颈、商业模式、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如何快速突破？在当前光伏和电池出口退税、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五期间国内市场能否承接出口转内销的产能呢？而未来几年，我国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节奏和格局？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一位是中储国能总经理纪律，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展新型储能的部署，新型储能接下来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升级？而这背后又反映出了我们的能源转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陈所长，
1: 新型储能在国家战略当中的升级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它就是从电力系统的支撑技术升级到电力系统的核心支柱，它不仅仅是风电光伏的配套的设施，已经升级为和源网和储同等重要的第四大柱体。第二个呢，是从能源体系的配套设施成长为能源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原来的削峰填谷的这个调节工具，成长为已经升级为能源体系的保证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这个核心基础设施。第三个呢，从战略性的这个新兴产业升级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培育的方向产业方向，而是成长为一个我们国家万亿级的支柱产业，承担着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使命。那么这三个方向的它的这个所背后的能源转型的它的这个处于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是能源从

0: 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区别什么是合理的供需动态调价，什么是违法的大数据杀熟呢？而且监管部门又如何去通过穿透算法来达到公平的监管呢？
1: 普通用户很难。我举一个今天我的实际例子，今天呢，我因为过两天要出差啊，专门在手机上预订了机票，还有酒店，然后还有回程的高铁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时间特别紧呢，对方也需要我尽快确定行程，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主动的意愿去打开多个平台进行比较，或者说在同一个平台上换不同的手机终端，比如说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或者是用不同的账户，是老账户还是新注册的账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详细的比较。我想可能我如果做了这种不同的条件测试下的比较的话，说不定也存在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0: 价格会不一样。
1: 对，但是呢，这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我真的测试了，我作为一个个案又不具备有普遍性，我真拿我这个个案去投诉的话，可能在法理上又无法固定有效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打赢官司，对吧？又陷入到扯皮之中。所以说对用户来说，第一，取证比较困难，第二，他没有取证动机，第三，取证的成本很高，第四，即使取证之后想要获得合理的赔偿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不能把这个责任抛给消费者，消费者都是一个很弱势的个体。我还是赞同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由国家的相关的监管部门
2: 要让这个平台的这个经营者他也获得相关的一种义务和被动的要获得这样的一种效知。
3: 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啊。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啊，它能够覆盖上下游更好的服务产业发展，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总书记曾经强调呢，要积极的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民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我们的养老问题，十年前这个我们医务版的职业分类大典里只有一个养老护理员职业，那随着这十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的养老产业得到了这个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先后发布了老年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养老服务师等新职业，这些职业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序列，就像一个金字塔，塔基呢是养老护理员，塔的中间呢是老年能力评估师，然后这个健康照护师，塔尖呢是这个养老服务师，那他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就很好的支撑了我们养老行业的发展，也对我们的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好，
0: 肖老师也来说一说，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岗位啊，这些新职业到底还在哪些方面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变革的趋势？
4: 那么刚才郑云范老师讲的，就是跟传统产业比，我们新的职业可能在四个方面，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驱动，比如我们技能的结构、我们的工作形态，还有我们的产业属性呢，可能有显著的差异。比如说首先在这个技术驱动上面，我们传统的职业行业可能就是在一些流程化、标准化的流程上，比如我们车间的车工啊、锻工啊这些职业，但是我们新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工智能、数联网、物联网这些新的技术的应用上面，而且新技术的产生的应用跟我们跟它的技术迭代是高度相关的，技术迭代的越快，更新的越快，我们这个新职业可能更新的越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技能结构上，新传统职业可能更多的讲到我们现行的一些技能，但是呢，新的职业可能进入更加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些技能，它需要这个交叉的，我们将来产业发展对交叉的人才要求比较高。第三个，在工作形态上，传统职业可能就是我们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是吧？我们那个上固定班的这种形态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新的可能更多的跟我们平台化的这种网络化的这种比较有关系。最后一个，在产业属性上，新 传统职业可能聚焦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工业化呀、新城镇化相关的一些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基础性的服务，但我们新职业可能更多的聚焦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战略性新产跟未来产业这个领域里边了。那么这个整体的新职业的诞生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反映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们的动能转换、我们结构优势质量提升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体验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引领整个产业可能是在

0: 向数字化的转型，大家能看得到，我们的新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发展在都是在这个数字经济领域，包括我们现在 AI 工程师，包括我们地方经济这个地方职业，那么这些都是跟新的数字经济变化高的。可是可以看得到，我们随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在这里边比重可能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区特点呢在低碳经济，现在大家能看到，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个在战略的推进，我们越来越多的跟碳相关的，比如我们碳资源管理师啊，这些跟碳相关的一些职业越来越发现，而且在我们的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岗业中，我们碳低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碳的这个含金量含这个成分会越来越高。这第二个，第三个呢，随着我们的民生服务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很多服务更加的一些专业化，大家比如知道。比较多的是人口老龄化，我们也刚才范老师讲的，我们养老护理师，包括我们长期护理啊，那么这些民生领域的很多职业，包括我们在文旅啊，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很多的文旅方面啊，体育很多的新的职业的发生，都是跟这个民生服务相关的，而且能感觉得到民生服务啊。不仅仅只是需要服务，所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它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提供民生服务的岗位，跟我们经济发展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形成一个互动共建。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跨界融合的问题。可能未来我感觉就是我们产业边界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新职业都是在我们一些交叉的地带发生，所以未来的发展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边界可能越来越模糊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
2: 但是现在已经没了，更多的现在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们技术创新的影响。那第二个驱动力的话呢，是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社会结构和这个人民生活的需要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吧？然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呢，也从吃饱穿暖现在变得要健康、要情绪价值、要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的，我们叫长尾效应的过程中，新职业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看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生活服务体验师这些新职业。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新职业就产生在哪里。那未来新职业可能会在哪里更多的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三点，可能三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新技术自身迭代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大数据、区块链工程师这些新职业，未来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反映技术的来说都一样。对企业来说的话呢，新职业其实给企业解决了赛道选择的问题，企业如果能够这个尽快的找到进入新职业所代表的这个领域，那它对它打造
1: 的新趋势。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推进，新业态新赛道将会开辟。

0: 根千年文脉，借力前沿科技，深耕原创内容，文化软实力如何助力中国品牌扬帆全球？
1: 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找到素材，找到缩影，找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文化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根。
0: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过去，我们提起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大家脑海当中浮现的大多是汽车、家电、服装。但是今天，微短剧、电影、游戏、潮玩等中国原创的文化产品正在全球掀起中国文化热潮。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长最快，增速达25.6%。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深厚的精神内核，这份软实力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时代机遇与发展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这个片场，

0: 一部英文微短剧正在紧张拍摄，女主角入行一年多，已经拍摄了20多部中国网文故事改编的微短剧。
1: 中国故事确实抓住了观众，我的兄弟也在这个行业和中国人合作。
0: 这部剧的导演和制片都是中国人，而演员、摄影、服化道等岗位则全部由本地人担任，形成了中国 IP 加本地制作的创作模式。记者还留意到，中国微短剧拍摄中用的分镜模板和节奏控制表也被本地制作团队采纳使用，试图精准复刻中国短剧3秒抓住注意力、60秒完成情绪闭环的内容创作技巧。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全球海外短剧市场规模将在2029年突破1200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速53.9%。中国出海企业届时预计占据约76%的市场份额。微短剧是中国文化出海的一张新名片，要开拓这片广阔的蓝海，中国的创作运营团队有哪些底气和优势呢？在浙江杭州的一家网文网剧公司，内容策划团队正和美国的同事开视频会，商量2026年要做的美食、体育、武侠等题材的新剧本。讨论的时候，公司自己研发的剧本创作 AI 大模型一直在后台分析数据，实时给出海外市场的观众喜好、内容趋势，还会推荐当地的流行语和网络热梗。
2: 他在找选题的时候，他会找得更加精准一些，并且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新鲜的方向，他去帮我们分析他是否适合海外的市场，然后再会给到我们一些大的故事的切入点，我们整个故事大纲的一个故事搭建。
0: 在选题策划阶段， AI 的介入让内容创作的第一步走得更加精准。剧本一出炉，公司位于杭州、长沙等地的团队就同步启动了译制工作。在这个环节， AI 大模型可以把剧本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甚至还能转换语境，让一些词更贴合当地的文化。
2: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叫画大饼，电话处理把它翻译成 empty promise or empty chat。

0: 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1: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它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1: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2: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这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20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
3: 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
0: 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4: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多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眼下沈哲一正在推动单舱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舱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1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4: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不只是海底数据中心在扩建，今年各地算力中心都在抢工期。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

0: 1882衣服 Loves 位居全球前列。
1: 客户的话是特别着急啊，就是我们现在要统筹安排好相应的这种工序啊。
0: 在甘肃庆阳，算你中心的负责人陈长流最近忙着接待全国各地的企业客户，客户们都是来催进度的。2021年2月，甘肃省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庆阳数据集群成为了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之一。五年来，陈长流和团队在庆阳的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越来越多。
1: 我们在23年投产了第一栋数据中心，24年的话又投产了两栋新型工业化的数据中心，25年又投产了一栋。我们今年整个计划的建设的规模是70到1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未来我们3到5年，我们计划要建成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达到吉瓦级的标准。
0: 眼前这座新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单机柜最大功率42千瓦，适配下一代液冷等高密度计算需求，单平方米最大承重2吨，相当于每层可承载40辆家用轿车的重量，单层层高6.5米，为先进散热
2: 应该是在1:5到1:10之间。也就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庆阳一度电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就是5毛钱的一个成本啊，就是我们卖到了美国有可能10倍以上的这种创收。
0: 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在西部地区发展算力，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
3: 以稳定的绿电与低成本为基础，以产业协同和模式创新为路径，以绿色算力与零碳认证为抓手，最终实现算力强、成本低、产业新、模式新的全国标杆。
0: 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1: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一个 G 瓦的这个 IT 功率相应的数据中心的话，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除了能源结构优化，他们也在探索降低算力中心的运营能耗。
4: 这里的数据中心呢，已经尝试将服务器泡在水里了，我们看一下啊。这叫全浸没式液冷机柜，我们可以看一下7台服务器全方位的360度的沉浸在水里，这个水是不导电的，而且所有的芯片全部都是泡着澡就可以散热了。所以未来铺开使用的话，整个的数据中心它的 PUE 的值可以从 1.2 直接降到 1.1 以下，那电费呢就省了一大截了。
5: 从当前用心的情况来看， PUE 的值仅仅是只有 1.07， 加上咱们庆阳的一些绿色能源的优势，我们目前的这个绿电的使用比例已经达到了85%以上，未来通过大量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使用，加上液冷的一些使用，真正的可以实现零碳园区。
0: 景丽荣告诉记者，极低的 PUE 值和高比例的绿电使用，为庆阳算力中心集群带来了两大最直接的结果：一是运营成本大幅下降，二是算力供给具备了绿色低碳的竞争力。成本降下来，算力怎么卖出去，卖给谁，这是他们正在考虑的核心问题。过去算力中心主要是出租机柜按物理空间收费，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爆发，一种更灵活更精细的算力服务模式正在快速兴起，按 token 计费。
1: 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的进行转型。
0: 国家批准甘肃建设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以来，甘肃以庆阳算力中心集群为重点，大力引进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企业。

0: 计签约1600多家，落地注册600户。截至目前，已建成标准机架超10万个，制算规模突破15万匹，园区制算占比超过99%。庆阳算力中心集群成为全国8大枢纽中增速最快、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到15/5末，算力规模有望突破50万匹。
1: 节目中我们看到，伴随大规模高密度制算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能源将成为影响制算发展的关键瓶颈，而算电协同正是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家正加强规划建设6网，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并列其中，共同构成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骨架。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电力是算力扩张的底层支撑。如今 AI 算力建设的大幕刚刚开启，未来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仍需突破电网安全保障、绿电消纳提升、运行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我们期待
2: 我们只是比去年增长了1倍。
3: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2: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0: 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企业为何不扩大产能呢？记者走进这家企业的光纤预制棒车间，看到一根根晶莹剔透刚下产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
4: 这样的一根光纤预制棒的话，我们可以拉丝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C2 光纤。那目前的 G65C2 光纤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200元人民币每公里，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现有3200吨光纤预制棒产能，为完成更多订单，他们已经把30%至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当中。
3: 我们最大的话可以切换多少？
4: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C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0: 秦玉告诉记者，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至2.1亿新公里，缺口率高达46%以上。虽然缺口巨大，但对企业来说，扩产却不容易。
4: 目前我们的光纤预制棒产能是年产能超过3500吨。
3: 要重建这样的一个工厂的话，大概现在投资多少钱？
4: 建设一个年产能3500吨的预制棒工厂，预计人民币应该是在40亿以上，可能需要2年的建设周期。
0: 企业扩产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另一边，即使想维持现有产能也有困难，原因就卡在氦气供给上。由于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用氦气导热，今年3月，卡塔尔氦气工厂被炸，全球氦气减产1/3，使得全球氦气处于历史级别的严重短缺状态，缺口率超40%。而这家企业的氦气大多来自国内，规避了
5: 泰也在讨论，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些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0: 即便是涨价50%，中东客户依然签下了这笔订单。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让光在玻璃里跑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那光纤涨价之后，那应该也是百倍级的这么一个级别。
3: 目前全球有多少家企业能够生产这样的空心光纤？
6: 海外可能也就是1家，国内的话可能也就是2家左右。
0: 如今

0: O 波段和 C 波段空心光纤正成为企业争夺海外市场的利器。车间里正在生产的光缆即将发往英国。
1: 这是我们公司已经大规模供货的铸完带状光缆，它为英国电信已经批量供货，一公里接近十多万人民币。
0: 为什么这种光缆的价格这么高呢？薛驰向记者介绍，这是他们研发的新产品。这种光缆之所以被称为蛛网带状光缆，是因为一根光缆内包含576根光纤。薛驰告诉记者，这种光缆技术壁垒非常高，但副厂长缪小明立下了军令状，要在今年六月研发出全球难度最大、芯数达到17280芯的超高密度蛛网带状光缆。
2: 就是为咱们六月份的一个世界一个链博会准备的。我们查了一下，最大的就是13000多芯嘛，那我们就先做一个最大的，然后满足这种大的数据中心的这种关键应用的需求。
3: 一公里大概要卖多少钱？
2: 肯定要超过600了。
0: 市场竞争不进则退，为拓展更多的海外市场，企业还用5年。

0: 目前我觉得全球在劫的现在不超过5家。
1: 胡长飞告诉记者，更让他们高兴的是 3.2T 产品中，他们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单波448G 的传输速度，并成功进入商用阶段。

0: 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1: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还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哦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怀的是一个情怀，是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滑，会桨不止。
0: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不敢站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2: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
3: 是多样性的。它不仅是可以站着滑，它也可以坐着滑，也可以跪着滑，甚至可以趴着或者躺着滑，所以它的玩法也是比较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啊，也可以在湖泊，可以在河道，可以在港湾，在不同的水域去游玩。
0: 今天龙增辉在湖边组织了桨板体验活动，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的人来说，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4: 一定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在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场地内来进行。每一个桨板呢都有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桨板的。一旦你落水了啊，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0: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5: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6: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0: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7: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0: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

0: 九龙县。影片刚刚上映几天，这里就已经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游客。
1: 我们初一那天一家人一起去看了《飞驰人生三》，看到电影里面的风景一眼就沦陷了，特意趁春节假期来这里打卡。站在这里才发现，实景比电影里面还要震撼，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像走进画里一样，也终于让我体会到了电影里面自由驰骋的感觉，太值得了。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核心外景取景地，影片将九龙的高山峡谷、盘山路湾、草原云海等奇峻地貌与热血赛车剧情深度融合，让游客亲身感受贡嘎南坡明珠的魅力。
2: 看了《飞驰人生三》过后呢，知道了九龙县这个取景地，所以这一次特意通过春节假期安排来到了九龙县。这一路上的风景呢特别漂亮，给我的感受也特别好。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另外一处取景地，浙江宁波镇海炼化。

0: 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 3.3 倍，停留每增加一晚，整体消费提升 35% 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有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1: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2: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3: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0: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4: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
5: 丝路号、龙江号、新东方快车等众多的旅游专列都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商品，站在这氛围感拉满的站台，是不是瞬间就能找到旅游打卡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登上列车，一起去解锁文旅专列的新场景、新花样、新玩法。
0: 金旅时光号一共有十节主题车厢，围绕奇幻时光这条主线设计，从车头走到车尾，一厢一景，步步有新意。游客一上车就玩得不亦乐乎，
5: 这一上车旅游的感觉就特别足了啊！
6: 是是是，我们在每节普通车厢的中间呢，都有一个专属的演艺区。像这节车厢的演艺区呢，我们是和中国邮政合作打造了车上的大龙邮局，我们呢把它也叫做时光邮局。因为在这里真正可以实现寄信，而且还可以把这个信寄给未来的自己。
7: 我是从天津来的，然后又回来了，
6: 还专门坐这个。
7: 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2: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8: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啊，然后那种可能有
0: 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
9: 游客在重新定义旅游业。连吃吃里的高楼大厦，奔驰电车的火车，还有我们的这个沿着丝绸之路的丝绸梦想号火车、蓝莓星光号、蓝莓雁荡号火车，这个旅游列车同样是美丽的风景。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在游客的需求的牵引下，旅游的场景越来越丰富，旅游体验的内容也越来越完善。
0: 七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个以旅游强国命名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
9: 在“十五五”的旅游强国建设目标中间，我明确提出来，要让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些表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旅游真的进入到我们日常美好生活的选项里来了，甚至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所以，旅游的发展一定会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过上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

0: 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日前，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续作回归，
3: 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
2: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
4: 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未来可以加N加无数。
2: 电影市场带来哪些新体验，拓展哪些消费新空间，电影家小票根大能量。

0: 位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也在为
1: 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
0: 嗯，
1: 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这个

0: 这个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
1: 嗯。
0: 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

0: 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1: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

0: 这个做市商制度的引入都是提供流动性的。那么我们这个 ST 股票从5%扩到10%，主板的这个 ST 和新 ST 哈，就是这个交易幅度扩大，那么其实就是说让我们的价格发现更好，包括上交所的基金它这个从以前的这个连续竞价变成这个集合竞价，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提高这个市场的定价效率。所以呢，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定价效率会更好，市场生态也会更好。那么这个政策有没有这个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既然我们说市场是高开的哈，虽然后面也收盘也是这个没有这个收红，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个高开可能体现了就是机构投资者对整个预期的一个正向引导的一个落地，但是呢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就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行情，这个行情的一个催化，它其实只是说我长期来说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说短期的效果其实很难讲我马上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
1: 那我们看到这次新规中有一个核心的调整，就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品种扩容到了全部的 A 股以及沪深的 ETF 啊。万哲觉得这对于我们的机构资金入市会带来怎样的促进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觉得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不一般的意义啊。应该说现在是新增了一个这个平行的交易通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通道呢，实际上对于未来这个提高定价的效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对于机构来说呢，当然它的意义首先呢还是能够看到它其实呢是一个稳市场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日常的这个交易当中那么大量的这个资金入场进行一些调仓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整体的这个价格呢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冲动，已经非常充分的意识到了我们现在股市当中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所影响的因素到底有哪一些。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监管的一个进步和对市场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那我们再来看普通投资者更加关注的另外一项重要调整，二位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主板的 ST 和新 ST 的股票的这样一个涨跌幅限制由之前的5%放宽到了10%啊。针对这项调整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认为这会提升我们的定价效率，但也有投资者认为这个投资风险会被放大。姜老师您怎么看？
0: 确实这一条可能是广大投资者关注最多的哈。这个制度呢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提升定价效率而且是回归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制度安排，当然它背后的风险肯定也是存在的哈。首先从这个制度的历史来看呢，就我们过去设了这些股票，它比如说有一个5% ST 和新 ST 股票，它有一个5%的这个涨跌幅限制，是在以前为了保护投资者，就是让投资者呢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 STI 新 ST 本来就是一些比较差的公司，那么在它下跌的时候呢能够跌的少一点，对投资者有一个保护。那么现在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放大，其实也体现我们整个市场现在变得结构变得更好，治理变得更完善，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我这个科创板和这些创业板他们的这个 ST 股票已经就是一个20%甚至北交所是30%的涨跌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放开，而且有时候在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就是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对投资者保护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第一个它这个弊端就是说我这个价格发现不充分，这个风险释放不充分，我一个不好的公司然后我有利空，但是呢我不能一次跌到位，我只能每天100%，要花很多天连续跌停板，或者有什么利好重组我就挨个涨停板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一次涨到位或者一次跌到位，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我的对手盘就会有一个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第三个，我们说资本市场它就是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对吧？那我就是要优胜劣汰，就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一个价值发现。那我这个股票它长期一直这个跌跌跌跌跌，对吧？它老退不出去，其实会延缓它的退市。我们现在有这个市值退市，当你加速允许它不是5%，10%下跌，它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面值退市，它就早点退市，实现一个优胜劣汰。那么这种制度呢，其实也会要求对投资者就是自我这个风险识别能力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2: 而使得这个整个的流动性收敛的状态下，你四两拨千斤的可能性就不大有了。你如果想要进行这个集合 和竞价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话呢，那你就要能够承受，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比如说我要买多的话是吧，那你如果对方是空的话，你就要能够接得住对方所有的整个的这个空的盘，那反过来呢也是一样。这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操纵市场，当然操纵市场都是不对的哈，那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的话，你的成本和风险都

0: 极高，那么就极大的能够遏制，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监管策略的一个市场激励，使得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呢不会发生。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目前对于市场如何能够进行平稳，实际上呢监管层还是有着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市场化的交易的这个价格撮合我们是允许的，那么呢未来在退市这件事情上可能是越来越开放的，而不会对那些本身业绩就不好、价值就不高或者比较垃圾的这种股票进行任何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呢也要遏制，尤其要遏制就是刚才所说的，现在还是存在着一些过去存在着一些比如炒垃圾股是吧，炒尾盘，这实际上呢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市场操纵行为。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个政策的条文推出来以后呢，都是有针对性的来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进行这个市场价格操纵的遏制的。
1: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三项比较广泛的这样一种调整之外，这次新规中还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比如说深交所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调整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等等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投资者会问了，为什么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

0: 商业秩序呢，主要的切入点就是不能使得一方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
1: 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2: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啊，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那十五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月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0: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面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十五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
1: 成。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3: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 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

0: 百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
1: 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对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是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
0: 可以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2: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0: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3: 在这一面木席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维阴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0: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4: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

0: 小微企啊，小微企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个小店，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俗也有要求啊，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怕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2: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用放心的

0: 了滑雪挑战赛，狗狗们如果在雪地迷宫中找到钻石宝物，或者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钻石洞，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三只大型犬、四只小型犬成为优胜者。
1: 一二三，排好，拿好你的奖状啊，这是荣誉之奖，小狗狗为大家带来的荣誉之奖。谢谢。
0: 除了获奖选手，所有参赛者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这次活动的组织方之一是北京一家宠物旅行社，王真是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每周他们都会组织客户携带宠物到全国各地旅行，组织狗狗运动会、宠物游戏、宠物手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 我们又自驾过有云南，然后有新疆，然后还有东北，然后还有很多个地方，包括我们在有还有做一些那种带着狗狗包机然后飞三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都有的。
0: 王真他们的活动根据线路和时长的不同，每人收费在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而这次宠物雪上运动会收费标准为每条狗89元，消息一发布就吸引了50多人报名参赛。
3: 这边的这活动从北京来的，然后中午才到。
4: 从天津来的，对，然后我们在崇礼滑雪，然后发现阿那亚有这个活动就带他来了。
3: 想在这儿多待两天，就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
0: 王真他们的宠物旅行社成立于2018年，最近几年的业绩增速达到15%到20%。从玩乐到旅居，宠物消费的活力处处涌现。这一天的比赛结束后，不少参赛者选择在当地继续游玩。来自北京的王红原本就打算来崇礼度假，在得知有宠物比赛后提前赶到这里。比赛结束，他带着自己的两只边境牧羊犬入住滑雪社区的民宿。
5: 周六日然后人比较多，所以我们一般不滑，就是因为今天有比赛嘛，趁着这个比赛就先过来。
0: 这个滑雪社区共有3家酒店、1家民宿，都配有支持宠物入住的房间。王红入住

0: 让魏庚的生活变得便捷又省心。这几年他陆续为长辈的家里完成了传统家居的智能化改造，如今在添置家居用品，他的第一选择也是智能家居产品。
1: 我还给，
0: 而是把整个家当成一个系统来规划，全屋智能生态业务正式起步。
2: 当消费者面临海量的智能化产品进入到家庭之后呢，他就面临很多的痛点。我会发现就像家里养了七个孩子一样，是吧？每个孩子的小名都不同，是吧？所以事实上呢，智能化带来这个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把一个智能的家庭当成一个整体来看，不再是一个把一个产品装进去之后简单的组装的概念。
0: 吴海军告诉记者，从把网线拉进家到把系统装进家，这背后是一个朴素的市场洞察。这一套方案推向市场后增速惊人，
2: 这个概念推出来之后呢，其实获得了海量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认可啊。在过去这六年来我们基本上每年的增长率呢都是超过100%的，而且呢服务了几十万的家庭。
3: 从智能清洁到智能照明、智能除噪，家居消费市场的智能化变革趋势愈发鲜明。人工智能正在从一种效率工具转变为日常生活的协同伙伴。智能家居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支持与消费观念转变的双重驱动。而真正的智能家庭不仅需要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更需要 AI 系统能理解用户习惯，主动提供服务。我们相信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家居产品将会更加丝滑地融入日常场景，提供润物细无声的消费体验的同时，也将从中开辟新的消费蓝海。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导购经验的薛松梅亲眼见证了婴童消费的代际变化。他说，十年前顾客进门先问便宜的在哪，如今年轻人更愿意为轻量化和设计感买单。
1: 00后、90后，他们
0: 款婴儿床的市场售价7000元，但不少客户在月子中心体验过这款智能婴儿床后被种草，
2: 特别是不用弯腰这个功能，还是很让客户心动的。还有就是让年轻客户心动的是它的 AI。大概我算了一下啊，大概使用过的客户愿意带回去的1/10。
0: 那么这样一张能听懂指令自动升降的智能婴儿床究竟是如何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呢？它的背后又蕴藏着婴童产业怎样的发展新趋势呢？
3: 是我们真正技术上突破的是精准度，这个孩子体征变化的它的变化的精准度，这是我们接下来
4: 要去重点
3: 去升级的。
0: 叶伟德是这家母婴产品公司的负责人，正忙着跟研发团队一起开智能床的研发会，他们还要在智能床的功能和精度上进行升级。叶伟德已经从事婴童用品制造行业30多年，2020年他带领团队转向智能研发，
3: 去洞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真正要读懂消费者内心是吧无声的渴望，他到底是什么，那最是需求背后就要新的
0: 沉下心来真正洞察挖掘用户的新需求，才能重塑自家产品的竞争力。那真正
3: 为什么这个需求怎么来呢？哦，这个是要 AR 来解决。这个我想这个技术啊都是从用户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
0: 如今叶伟德仍坚持每周与工程师围坐讨论，对智能床不断进行升级，如何让升降更平稳，如何让预警更精准，始终是头脑风暴的核心议题。
5: 陶发丝的直径是0.07啊，我们的关键部位的精度要达到0.05，就是比陶发丝还要细。在婴儿床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四个角的误差要相当小，所以才会导致它整个平衡性会很好。
0: 婴儿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睡觉度过的，这款智能婴儿床

0: 升降过程中动力系统不可避免会发出噪音，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呢？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团队将传统电机升级为集成式马达，齿轮箱与马达一体成型，噪音降低百分之。
1: 前提下我们再想办法减个200到300克，半也太极限了。
0: 在这家企业的研发办公室，这样的讨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如何在不牺牲强度和便利性的前提下再为整车瘦身几百克呢？这个看似很小的目标背后是对材料和结构的极限挑战。
1: 目前来说，在金属材料里面，铝合金已经是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对只能跳出这个逻辑去选这个碳纤维这种新材料。碳纤维这种材料的科技感、未来感，包括它的高强度、便利性，应该说是引领了一种新的消费需求。
0: 传统金属材料已逼近性能天花板，这是行业内的共识。然而碳纤维带来的减重并非来自材料本身的轻。研发人员告诉记者，事实上整车所用碳纤维管材仅比铝合金轻约100克，真正的突破在于碳纤维的超高强度能够让设计团队重新设计车架。
2: 铝管强度不够的话，它里面内部做的支撑它加了铁片，所以它重量比较重。这样的点有5个点，一台车是双向的，它有10个铁片，重量一下就上来了。因为碳纤维强度提升了，从设计的结构工艺不一样，所以它重量能轻下来。
1: 现在要称的这款是碳纤维，碳纤维轻便车，然后它的重量差不多是5.5公斤，轻了有2.5公斤，差不多轻了1/3的重量。
0: 通过取消冗余支撑，简化连接，
3: 两套折叠系统去合并到一个中间的关节来，在结构方面，它的零部件主要核心零部件的数量会比这个新一代的会少一点，少大概30%左右。
0: 增华智能化发展，记者调查发现，市场的嗅觉最为灵敏，已经有不少企业围绕具体的使用场景，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实打实的产品突破。
4: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企业加大投入研发力度，那么生产出更多的与这个消费者精准适配的这样的产品，增加我们的这种功能，提升我们的附加值，实现这种就是说差异化竞争。
5: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不论是智能婴儿床还是轻便的婴儿推车，消费者的决策重心已经从对产品功能有没有转向了使用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好不好。这场由体验经济驱动的变革正在重塑婴童产业的发展逻辑，它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一场围绕着用户全周期全场景体验的系统性创新。企业的角色从产品的制造商转变为生活方案的提供者与美好体验的设计师，它考验的不仅是供应链与生产线，更是共情力、洞察力以及将技术转化为解决方案的系统能力。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调研当中也发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唯有沉下心捕捉用户的真实诉求，让技术有温度，产品贴近真实生活场景，才能够让新需求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让婴童用品市场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渔场在码头等待。按惯例，捕捞队得在4:30左右将渔网下到江里，而此时已经是早晨7:30，今天还有机会下网捕鱼吗？
1: 就是头五消风我们还得出去，
2: 等于不怕下雪，
1: 对，不
2: 怕
1: 下
2: 雨，
1: 下雨就怕起风。
3: 三明一暗，暗处来风。
1: 对对对，
3: 三暗一明，明处来风。
1: 嗯，抱着有风，没有风了呢，我们赶紧出去。
0: 除了打鱼的师傅们和记者在码头同样焦急等待的，还有一些特意来看捕捞开江鱼的游客。
4: 有句话是这么说，说的是春捞秋捕，夏网冬凿。我原先最早的时候我跟过他们出去过，凌晨就天没亮就要需要起来，劳作是十分辛苦的。
0: 周帅常在松花湖边写生，在他的笔下，捕鱼师傅的脸庞是紫红色的，那是他们向这片湖水讨生活的印记。
5: 越打得多越高兴，完就不累了，有干劲儿。越打不着鱼越累，越觉得累，没有干劲。
6: 我们投放的是主要是花白鲢，这个鲤鱼和鲫鱼了，还有麻鲢子了，这些都是野生的。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这个鱼，自然的生长。捕捞的时候有规定，小鱼儿要放掉了，就是说的像花鲢都得达到5斤往上，5斤往上我们才能就是捕捞。
0: 上午9点，坐垫上的丁树伟也冒着风雪与泥泞准时出现在松花湖边，他手中叫卖打包的每一条鲜鱼都凝结着工人们的辛劳。
7: 都是回头客，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咱们的松花湖的三花一岛，澳花是100多块钱一斤，完了岛子呢也是在40-50块钱，卖最多就是大胖头。
8: 到了春季这个季节，就是胖头和鲤子比较多。
7: 胖头也是15-16块钱，大的20来块钱一斤，那个鲤子也是反正20多块钱。
9: 这个野生鱼你看这个嘴多长，第二车你看那个鳞片呗，
8: 金光，
9: 尾部这儿它比较窄，
8: 尾巴长尾巴小。
9: 对，再一个你要是真正想鉴明这个鱼的年轮，就摘下一片鳞，完了用放大镜一看，它这就跟树木是一样的，它是有年轮的。像这个鱼最低得6年吧。
0: 天公不作美，大家等到10点，风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看来想要捕捞开江鱼还得看运气。吃开江鱼历来就有仪式感，从辽金时期的投鱼宴到满族的祭江仪式，吃的何止是鲜，更是流传千百年的渔猎文明。您瞧，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开江仪式就在吉林松花湖畔等着您呢。
10: 我们8点来钟就来了。
8: 准备了多少条鱼？
10: 哎呀，老多了，大鱼小鱼都有。不是我们松花湖鱼，进了4头锅。我们松花湖的鱼就是水质好，然后鱼特别香，不管是香焖的、香煎的、干炸呀，都很香，那香味就来了，嘎嘎香。大家快来吧，错过今年就要等明年了。
11: 如果春天想吃胖头鱼，就来我们松花湖。今天的心情特别激动，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松花湖的开江鱼宴，特别的高兴。然后我们也带了很多品种的鱼，都是松花湖地产的，有胖头鱼，然后有什么黄瓜香啊、干炸的，然后也可以做锅包肉的鱼，特别的好吃。我们师傅也是40多年的老师傅，家常炖。
0: 这胖头鱼足有10多斤重，在松花湖里自然生长了5-6年。想把这样的极致鲜味儿带回家，除了开江鱼美食季现场，还可以到松花湖鱼的直营店转转。一到开江季，店里从早忙到晚，称鱼、清理、打包，师傅们忙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可手里的活儿一点不含糊。
11: 开江鱼下的鸡吃完这条鱼嘎嘎香，今天打了得有好几十条啊，是不是？就是不停的打鱼，
8: 不停的收拾，不停的整，还有那鱼，那小鱼得干好几百斤，
12: 打好包了，这些内脏都去掉了，大锅炖那种的，完了周围贴点饼啥的，纯开江鱼，顶呱呱，
13: 确实好啊，口感好，它鱼呢真是咱们松花湖的，因为我们这真土长的。
8: 都
13: 这么大岁数了都懂，一看它颜色它和别的鱼不一样，特别特别好吃的，口感还好，完还鲜嫩。
8: 咱家的鱼从我们捕捞之后马上就装我们的活鱼车到我们这个店里，大概这个流程用了2个小时不到，然后都有一个小身份证，你顾客扫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是哪一天的鱼，哪一批次来的。从消费者的反馈来说啊，我们

0: 发现今年的鱼的品质较往年会稍高，以价格跟去年基本保持一致。
1: 瞧，这头一批开江鱼里属鲤鱼最畅销了，本地人一打眼就知道是野生的开江鱼。
2: 它这鲤鱼吧，肚子不那么大，比较苗条，脑袋吧它也有点尖，这个是4斤1两，花了82。每年开江这鱼吧，它没有那种土腥味，特别香。
1: 这位老顾客是专程从市里开车来的，一口气就买了20多斤鱼。
3: 5条鲤子，4条鞭货，516，没有土腥味，没有邪味，你怎么炖的好吃，怎么做的好吃？
4: 卖了40年，就是野生鱼好卖。我的鱼贵，人家也来买，这成本出在鱼上，咱就只是挣个差价。老顾客人家不怕贵，人家吃就吃这狐狸鱼。

0: 那么我到江边，我拿起来瓢搁江里一蒯，就能蒯上鱼来，说明松花江流域的鱼类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过去说有70余种，现在大概接近50种。松花湖呢，作为一个东北最大的一个湖泊，人工湖泊，那么它的历史很悠久了。现在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嘛，国家有禁渔期，有禁渔区，完了还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来作为一个扶持，包括增殖放流，保证一些那个品种的延续，再有一个也是对资源的一个恢复。那么咱们在松花湖里也有种子资源保护区，建一些特殊的种子资源的保护这么一个基地，比方说像丰满大坝。那么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在大
1: 葱、姜、花椒、八角调成的料水腌制3个小时，充分入味儿。之后用平底锅小火慢煎，煎到两面金黄酥脆。这样做，外皮酥脆焦香，内里的鱼肉却依然细嫩，越嚼越香。
2: 它真的是属于那种外酥里嫩的啊啊，嚼到嘴里边，吃过了之后，它会有一点，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在嘴里，一点腥味儿都没有。
3: 饺子鱼呢是非常稀缺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到了4月份开江的时候，都争着抢着来我们这儿吃，因为我们能保证是松花湖直捕供应的。
1: 鞭花就是鞭鱼，制作时先改刀过油，将五花肉丁、香菇丁、榨菜丁等丰富的辅料下锅炒香，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儿，这样做出的鱼肉紧实入味儿却不柴，满口浓香。
4: 就这种红烧做法就最好吃，软嫩，而且那里头带有一些微辣那种酱香，
2: 非常符合东北人的这个口味儿。它味道浓郁，但是不咸。
5: 鞭花可以红烧
3: 哦，
5: 最愿意吃是蓟黄。
4: 蓟黄特别香，特别鲜。
3: 蓟黄鱼呢，是因为它肉质细嫩啊，但是呢它刺儿比较多，但是它刺儿很软，所以它老人孩子都能吃啊。它的做法呢，我们也都是用这个东北的大酱，用家常焖法啊，让它越炖越香。随着这个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我们自己研发了自己的酱料，没有那么咸。
1: 是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是世界建筑史上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
6: 还是很震撼吧，专门过来下午要去看这个港珠澳大桥的，
7: 算是人类的一个奇迹，感觉很壮观很美，
8: 强大，中国强大，
9: 非常震撼，非常非常震撼，真的，我很骄傲，很骄傲，很骄傲。
10: 港珠澳大桥我们来了，
11: 伟大中国。
1: 2026年4月6日，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车辆2.98万辆次，创造大桥开通以来的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纪录。一桥连三地，不仅带来了交通的便利，同时也让大湾区的旅游业获得新契机。
12: 港珠澳大桥给三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物流、人流，都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提升。港珠澳大桥游呢，全程呢大概
13: 或者是做学生的教育的，跟大湾区这边的联系会更紧密。好像我们今天的行程，我们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从早上8点学校出发，然后通过港珠澳大桥来到珠海，然后再到肇庆，飞完这个小型飞机以后，晚上我们晚上的时分就可以回到港珠澳大桥，然后回到香港，在生活上的便利是方便很多。
1: 想要在空中看大桥，还有一种更容易实现的办法，那就是坐着缆车登上景山公园，同样可以远眺港珠澳大桥。
14: 我们珠海的游客首先他一般就是首站就来到我们景山索道，因为在我们景山索道他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全景，包括我们港珠澳大桥的同心节桥塔和海豚桥塔，他都可以一览无余。
1: 站在山顶，日月背、珠海渔女、港珠澳大桥等珠海地标景观一览无余。下山的方式可以选择1分半钟的滑索俯冲直下，是不是很刺激呢？
14: 在我们滑行的过程中

0: 当中它是沿着整个山体一直往下冲，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大海的整个的风景，也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观景，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它更有着一种落于向往的那个浪漫。
1: 在景山公园的脚下，就是集滨海休闲、旅游观光、社交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珠海城市阳台。逛完港珠澳大桥后离开珠海，还能够带上一件具有珠海特色的文创产品。
2: 珠生于贝，贝生于海，所以贝壳就是珠海最天然的一个符号，我们把它拼成了一个醒狮的形状。这个就是港珠澳大桥的贝壳相框，也象征着桥连三地，然后贝通四海的一个寓意。
1: 从桥上、空中、山顶打卡了港珠澳大桥，这还没完，还可以坐着游艇、帆船从港珠澳大桥下穿行。
3: 我们可以乘着帆船看到我们，您看不远处的港珠澳大桥，感受的时候我们把帆扬起，在海风上吹吹风，感受一下我们大桥的一个壮美。
1: 一艘帆船配备两位专业的教练，每人每小时200元左右的价格，可以按需定制个性化旅游线路。
4: 现在这个风力的话，相对是比较可以的话，刚才说一定是船头要顶着风，
5: 顶着要顶风，
4: 对，船头要顶着风，我们才能把船放下去。一二三，哇，你会感觉
5: 越来越重，
4: 越来越重，因为它的受风面积会越来越大。
1: 两人升帆，一人收绳，一人掌舵，帆船顺利靠近港珠澳大桥。
4: 因为船现在是倾斜的，你可以往一边去站。我们先找一个舱座，我们现在对着那边的九州岛，然后你来调整方向，然后一直往那个方向去走，然后你来控制。
5: 现在到这个位置之后，是不是
4: 回过来？对，把舵回过来。
5: 哦，它其实反应很快，
4: 因为现在风速比较大，所以它的反应比较快。但是这个跟我们开车又不一样，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因为它是有一个惯性，我们在快到达你的参照物的时候，我们要提前把舵回过来。
1: 因为大桥的开通，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大湾区热门文旅地标。
6: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港澳客人会比较多，香港澳嘛，然后游客也有。
1: 北山村紧连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核心枢纽，是港澳自驾车流进入珠海主城区的第一站。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叠加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北山村占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黄金节点，港澳游客下桥即达，成为港珠澳文旅交融的前沿窗口。
7: When we come here, we feel lik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at we can do here. So just many shops and
8: restaurants, special.
7: Yeah, restaurants and jazz bar, many interesting places.
1: 如今北山村日均车流量最高达7500辆，超30%是港澳车牌，游客总量增长20%多，带动餐饮文创全面火爆。
8: 那么呢，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我们的游客是翻倍的增加。去年整个北山村接待的游客量的数量大概是在600万人。
5: 那相较于前几年大概是，
8: 那我们是成倍增加。
5: 成倍增加
8: 啊，对。
5: 就现在的趋势是不是还会越来越多？
8: 我今年一定会在这个不断的会创这个新高。
1: 这么多的游客来到北山村，少不了寻味美食，在这里能吃到哪些美食呢？
5: 这种自尊冒油的感觉特别让消费者有食欲啊。
8: 对，就是最岭南最传统的金钟罩烧鹅。就是它，你看它就是一个罩子，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古法的传统的工艺，但用的是荔枝木炭烧所以它那个工序要1个多小时。
9: 它里面的海鲜每一样都是很新鲜嘛，就比如说那料虾，还有一些蟹这些都很新鲜，然后除了这个海鲜之外的话。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